0: 建材航母一键也批发。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

0: 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有段时间没有想起你，有段时间几乎要忘记，也许我只是骗自己。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国货之光比亚迪。现在比亚迪在国内国外都特别火，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一开始不是造汽车的，而是做电池的。转型之路真的太励志了。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一开始专注于电池研发和生产，做手机电池、电池组件做得特别好。后来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才决定转型造汽车，从燃油车慢慢过渡到新能源汽车。现在的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还出口到全世界，不管是电池技术还是汽车设计，智能配置都越来越厉害，彻底打破了国外品牌的垄断。咱们国产汽车能有今天的成绩，比亚迪真的功不可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现在停止说话，当个安静的哑巴，粉红色的鲜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9: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情况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东二环从连盘高架开始，要到前方靠近月峰高架的位置稍显排队，其他一些路段呢都是正常有序的通行哈。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0: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3: 周末嘛，闹钟关掉，要是

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时间来到了9:03啊，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2026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5月29号在蓉开幕。闽江大学新增一重大协同创新平台项目。闽后天台山发现幽灵之花。我国电动汽车充电站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先来关注哈，2026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呢，将于5月29号到6月1号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那本届博览会展呢，面积有5万多平方米，汇聚全国2000多家单位，50多个省市特色团体参展啊，集中展出工艺美术精品12万余件。为拉近传统工艺与年轻群体的距离呢，福建馆还将引入福州外语外贸学院、福建商学院等院校学生直播团队，联合寿山石雕、漆艺、木雕、剪纸等门类20余支行业自媒体直播团队，以走播、定点直播、好物推介等形式呢，用青春语态讲述工美故事，探索线上引流加线下体验的展会新模式。我们再来关注哈，近日呢，由闽江大学的福建省船舶智能航行安全控制工程研究中心牵头申报的福厦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船舶智能航行感知自主核心装备与技术协同创新平台项目获批立项，资助经费200万元哈。那据了解呢，此次获批立项的重大协同创新平台项目，聚焦国产自主可控船舶智能航行感知技术与装备研究，那深入开展研学这个协同关键啊，致力于研发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船舶智能航行感知核心技术装备，并面向渔船领域推进相关技术装备的示范应用啊，为突破智能船舶航行核心领域技术瓶颈，补齐产业技术短板，提供有力支撑。

我们再来关注哈，近日呢，福州市民印先生通过这个相关平台反映哈，那说他在闽后天台山天台寺天池附近的林间发现了几株通体洁白透明的奇特植物，每年五月都能看到哈，花期很短，只有十来天，最美的时候也就两三天。随后呢，这个记者联系了福建农林大学林学院的陈教授进行物种鉴定啊，经确认呢，市民发现的是素有幽灵之花、冥界之花之称的珍稀植物球果假沙金兰啊。那目前呢，这个球果假沙金兰已被列入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属于稀有野生保护植物哈。严禁乱挖，该植物繁殖力弱，对生境依赖性极强哈，无法一直存活。市民如果在野外发现呢，请勿触碰采挖，共同守护这份珍贵的生态馈赠哈。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平台的数据显示哈，那截至2026年4月底，那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的总数达到了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呢，公共充电设施

0: 来90.7万个，同比增长29.6%。公共充电桩额定总功率呢达到了2.371千瓦，平均功率呢约48.38千瓦。私人充电设施呢1704.8万个，同比增长53.5%。私人充电设施报桩用电量呢达到了1.49亿千伏安哈。我们再来关注这个文化方面哈，今年总台春晚舞台上呢，歌手周深携手贵州村梯表演队的56个民族孩子们共同演绎的这个《吉亮》哈，吸引了全球目光。那节目背后呢是藏着的沉甸甸的爱，孩子们身上的盛装出自妈妈、外婆、奶奶以及老手艺人之手哈，一针一线缝制了母子连心与乡土眷恋，也诉说着对祖国母亲的爱哈。一代人的针脚叠着一代人的针脚，在这本穿在身上的书上就写下了往下的内容哈。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电影《澎湖海战》呢，已于昨天发布《天下大势乘风而来》的预告海报哈，那宣布电影的定档7月25号。该电影这个取材自1683年康熙派福建水师提督施琅领兵收复台湾的历史事件哈，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我们来关注韩国方面哈，据了解呢，这个韩国哈、超40%青少年有手机成瘾风险。那这项调查是在去年9月到11月期间进行的哈。那结果显示呢，10岁到19岁的青少年中，43%有风险及手机成瘾的可能哈，比一年前上升了0.4个百分点。对他们来说呢，智能手机的使用已经干扰到了日常生活哈。那这个中学生是尤其容易受到手机影响的，其中47.6%的人属于有风险，这个比例在所有学龄段中是最高的哈。那这个调查显示呢，不仅青少年使用互联网的时间较以往有所增加，并且出现了9到18岁的未成年人在非周末时间平均每天睡眠7小时24分啊，比2024年多了6分钟啊。尽管如此，仍有41%左右的初高中生称经常感到情绪不好哈、约25.7%的表示在过去一年内曾抑郁哈、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9:31哈，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那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昆山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都是正常有序的通行哈。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

0: 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2: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林占熙担任二附小科学家顾问。学城片区新增滨水商业街，一站搞定吃逛玩购赏。连江莲湖公园波斯菊盛开，闽清梅溪新城兰花楹绽放。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州市数智赋能教育教学观摩活动在福州教育院二附小举行。世界菌草之父、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熙研究员来到现场，受聘担任二附小科学家顾问。幸福草小小科学家培育计划呢，同时落地该校。那活动现场呢，二附小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签订产学研合作基地共建协议哈。林占熙呢，向孩子们赠送了菌包菌草，鼓励他们从小爱科学、用科学、学科学，让孩子们深刻领悟到报科技报国的内涵。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呢，福州大学城片区的全新滨水商业街区十里水岸慢街正式开街。该街区以烟火再起、水岸新生为主题，通过美食嘉年华、非遗展演、夜间光影秀、青年文学演出等多元活动呢，点亮城市夜经济，打造福州大学城最具人气的休闲消费新场景。那街区呢，以集装箱为创意方块，设有25个集装箱摊位，拼搭融合霓虹烟火与二次元的这个潮玩部落哈，并布置有多组网红美陈打卡点，打造与街区定位相符的主题空间，集逛街休闲、美景打卡、美食体验于一体。我们再来关注，眼下呢，连江莲湖公园波斯菊迎来盛开期，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观赏。成片的波斯菊映入眼帘哈，粉红的娇柔，玫红的热烈，白色的纯净，各色小花随风轻摇，被波斯菊温柔拥簇的湖畔步道呢，像一条通往童话世界的梦幻花径，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打卡。人们穿梭在花海中，用手机或相机的镜头定格下这份美好。据了解呢，莲湖公园内的波斯菊为今年4月栽种，眼下正值盛花期。我们再来关注近日。

日呢，闽清县迎来了浪漫的兰花楹盛景。行走在梅溪新城油馆与科技馆之间的道路上呢，满目清新紫韵扑面而来，盛放的兰花楹呢轻盈雅致，这个细碎花瓣随风摇曳啊，景致灵动唯美。那道路旁这个场馆通道的兰花楹玻璃幕墙呢，与浪漫的紫色花海相映成趣，冷调建筑与暖调繁花动静相融，冷暖交织，宛如一幅治愈满满的城市画卷啊，被网友亲切称作绝绝子网红花景。那据了解呢，兰花楹花期极短，最佳盛放期只有十余天啊，是难得的夏日限定景致。初夏时节，西瓜上市，一些所谓的安全提醒也该准时返场了啊。那记者调查发现呢，消费者感到西瓜更甜了，不是针头的功劳，而是品种持续优化与栽培技术提升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至于无籽西瓜呢，它的诞生依靠染色体工程，与转基因无关啊。谣言总爱披着揭秘的外衣，但只需要一把科学的尺子就能显示出它们的站不住脚啊。这个夏天呢，各位可以放心吃西瓜。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云南省怒江州卤水市已于5月22号正式对外发布，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团队通过对于分布于高黎贡山卤水段的塔黄种群进行综合研究，结合形态学比较、多基因分子系统发育分析与贝叶丝物界定方法，那确认该种群在这个形态和遗传上与其他地区的塔黄显著分化，构成了独立谱系，最终被确定为了一个新物种，叫卤水塔黄。那研究团队介绍呢，卤水塔黄目前仅分布于高黎贡山卤水段，分布范围是很有限的哈，是四种塔黄中体型最小的物种，分布纬度呢最南端与海拔最低的种，花期时株高仅45到80厘米哈，那与其他分支高达2米的体型形成鲜明对比，是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和保护意义的。我们再来关注这个英国方面啊，英国财政大臣这个里弗斯21号宣布，政府将推出夏季省钱计划，通过儿童免费坐公交、下调部分食品税率、降低暑期旅游游乐项目增值税等措施，帮助家庭应对因中东战事引发的生活成本持续攀升啊。那根据英国政府公报呢，该计划还包括在暑假期间临时将部分与这个旅游游乐项目增值税税率从20%降到5%。以及政府还将启动与企业的磋商，计划进一步有针对性的下调农产品和食品税率啊，涉及到饼干、巧克力、干果和坚果等。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01哈，我们来关注过江大桥，鳌峰大桥往台江，由西州往宝龙呢，桥面上开始逐渐排队了。那二环沿线东二环、西二环双向呢，此刻通行压力已经开始有所提升，各位在这边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八七六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

满，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

时间来到了10:03，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权利保障海交会出行，我市新一期有奖发票活动中奖名单公示，静安管委旧改片区安商房动工打造的台板住宅，博物览四季诗词月西湖，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将于5月21号到24号呢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福州市交通运输局采取多项措施保障交通出行，增加途经会展中心的10条公交线路的班次密度，在地铁6条线路上安排备用列车，优化行车组织，缩短行车间隔，同时部署客流控制、安检安保措施，并设置志愿服务点，每日调配50辆保障车辆和在1号及5号展馆 置物点值守，并运用热力图分析等手段，动态这个调度巡游出租车与网约车运力。

近日呢，福州市有奖发票活动定期抽奖第三期和福州市特色有奖发票活动第三期中奖名单公布。那消费者呢，可通过发票号进行比对查询，也可通过福州商务公众号和云闪付 APP 有奖发票页面提供的端口进行查询。奖金将以电子红包形式发放，预计在10个工作日内发放到中奖者云闪付实名账户中啊。为保证奖金顺利发放呢，请中奖人保持云闪付账户激活状态，并确保其绑定的手机号与参与活动的手机号码一致啊。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呢，位于静安区管委旧改片区的住宅项目正式开工，将打造高品质安居工程。据了解呢，该地块可建住宅部分全部建设安商房。今年呢，福州出台新规，鼓励建设台板住宅，其中该项目在列，将成为首批啊，福州首批按新规打造的台板住宅安商房项目。那台板住宅是指将住宅部分整体抬高，下层为阳光车库和配套用房，上层为纯居住区域，从而解决第一层采光差、潮湿、私密性弱等痛点，成为改善型住宅的新趋势啊。我们再来关注，日前这个博物览四季、诗词阅西湖、西湖大思政共同体实践活动呢，在鼓楼区古西街道举办。活动伊始呢，这个诗词诵读在西湖公园，晚在堂上演啊。那西风小学15名学生身着汉服，在西湖实景中深情朗诵描绘福州西湖的经典诗词。学生们在银发志愿者的带领下呢，循着诗词的足迹探访诗中描绘的地点，感受西湖千年雅集传统啊。之后呢，在福建博物院讲解员的引导下，湖滨小学和西风小学30名学生走进博物院13号展厅，观看40家兴福州西湖园林风物展哈。该风物展呢，梳理了西湖千年发展脉络，匠心打造沉浸式水晶宫，体验空间啊，展现西湖千年雅韵。

我们再来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对外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活动的通知。依据通知呢，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举办时间定为6月15号到21号，活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全国节能宣传周期间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围绕活动主题，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教育活动，加强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等理念知识的普及，持续提升全社会节能降碳意识和能力。各有关部门、各地区要围绕活动主题和宣传重点，结合工作实际开展内容丰富的低碳宣传活动，鼓励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我们再来。

0: 关注，昨天上午呢，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四届练博会将于6月22号到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哈，由中国贸易促进会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承办，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本届首次设立外国主宾省哈，由法国奥佛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意大利利古里亚大区担任，国内主宾省由安徽省和海南省担任哈。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哈，这个美国美术委员会当地时间5月21号批准了美国联邦政府提交的拟在首都华盛顿特区建造的类似凯旋门式的建筑设计方案。那这是该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关键一步哈。该委员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挑选的人员组成，委员会主席称呢，这座建筑很美哈。那据了解呢，这次这个方案是相较于今年4月提交的版本略有修改，取消了底座的四头狮子雕像。特朗普今年2月初表示呢，计划在林肯纪念堂附近建造一座巨型拱门，以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这一计划引发了很多争议哈。多名美国老兵和历史学家呢，向华盛顿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阻止建造拱门。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呢，西二环双向通行速度不是特别快哈，各位在这边咱们要留心了。那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呢，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啦！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7: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红色宣讲首出新，便民服务暖意里。这个夏季赴一场平潭蓝之约。茶亭公园荷花展30号开幕。四部门明确中小学办学20条底线要求。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日前，鼓楼区南街街道义里社区党委义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举办义里河桥城文脉红色宣讲润初心主题宣讲暨便民志愿服务活动。活动呢，在灵动欢快的开场舞《亲爱的你》中拉开帷幕，现场氛围热温馨热烈。活动设置了便民服务与趣味游园环节，义诊义检手工体验、游园互动等项目呢是有序开展，志愿者贴心服务，居民踊跃参与，现场秩序井然，暖意融融。

我们再来关注初夏时节啊，这个风西山海在福建平潭岛万顷蓝海澄澈无垠，洁白风车呢轻迎风摇曳啊，那这个渔村石厝珍海而居，风光旖旎啊。这时节不妨各位可以去一去平潭啊，听海风洗尽喧嚣，看海水漫过时光，解锁治愈人心的平潭蓝。

我们再来关注啊，茶亭公园第26届荷花展呢将于5月30号正式启幕。那每年入夏后呢，福州茶亭公园这个荷花盛放，为城市中轴线带来满目清凉与雅致哈。那本次花展的最大亮点呢，在于展出的50种精品挽联。那本周呢，尽管茶亭公园荷塘还未成片开花，但挽联和纲联呢已经陆续公布了。每日这个清晨6、7点，不少爱花市民早早来到公园广达路入口呢打卡赏花，数十盆挽联悄然绽放哈，吸引游客驻足拍照。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该公园新引进13个特色挽联新品，目前园内挽联品种已达到了50种，总数量200余盆，规模创下历届花展挽联品种新纪录啊。

近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办公厅联合印发了《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置、教学设施装备、职工配备等方面明确提出20条底线要求。根据要求呢，教育部门要对照底线要求逐年逐条梳理基本办学条件缺口和相关审批手续完备情况，结合学龄人口变化和省定办学条件等标准，开展工作调度和持续跟踪问效，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标底线的要求。

我们再来关注哈，近日呢，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两栖爬行动物生态研究组在贵州铜仁梵净山周边的万山经开区首次发现福建侧褶蛙，

0: 这是该物种在福建在贵州省的首次记录哈，填补了福建侧肘洼地理分布上的空白，也反映出铜仁地区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为研究该物种的地理分布和生态适应提供了新的线索。研究人员推测呢，这一发现与当地近年来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是密切相关的。后续呢，团队将通过分子生物学手段进一步确认其种群来源及其他的分布遗传关系哈。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今年105岁的王全英老人呢，是目前全国唯一健在的长征女红军。14岁时，她加入红军，在长征路上吃过野菜，小脚趾被冻得灌了脓。1936年，红军在丹巴草地作战时被冲散，她与部队失去了联系。直到1984年，有关部门找到她。不久前呢，陆军某部红一连的官兵前去探望，老人特意换上了红军军装。见面时，她情不自禁的敬军礼，戴上新军帽后呢，还笑着问：“好看吗？”网友他笑了，我们却红了眼眶。我们再来关注哈，最近有一项研究发现说，缺水会让人变傻，这个饮水不足啊，会显著增加认知障碍风险。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建议哈，成年男性和女性每天分别至少要喝1700毫升和1500毫升哈。那来自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研究团队在调查了超17万人后发现呢，较高的含糖饮料和人工加糖饮料的摄入量与更高的痴呆症风险相关哈。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五月呢，西班牙要求社交平台提交未成年人算法安全评估报告。那葡萄牙呢，则已经启动了政府身份系统与平台的对接测试。伊比利亚半岛为全球未成年人数字治理的试验场哈。这一社交媒体禁令呢，促使社会思考，在算法渗透与注意力商品化的时代呢，应如何让下一代在数字世界成长并主导自身命运。禁令无法替代持久判断力，真正的关键在于培养青少年的辨识信息、抵御诱惑、守护边界的能力，这就需要政府、家庭、学校、企业和全社会共同承担。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在工信部发布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小鹏汽车全新紧凑型轿跑 SUV MONA L03 纯电版车型续航等参数曝光。小鹏 MONA L03 纯电版车型搭载最大功率183千瓦驱动电机，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180公里，匹配中创新航磷酸铁锂电池组，提供容量为56千瓦时和69千瓦时可选，根据配置不同，可提供505公里、525公里、530公里、550公里、605公里、625公里、630公里和650公里可选。另外，针对增程版车型，小鹏 MONA L03 增程版搭载的是1.5排量增程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70千瓦，单电机峰值功率183千瓦 ，CLTC 工况纯电续航257公里、241公里和249公里，最高时速180公里。外观层面，小鹏 MONA L03 延续 MONA 家族标志性设计语言，整车线条流畅圆润，轿跑姿态浓郁，兼具流畅线条感与年轻化运动气质。前脸配备辨识度极高的 T 字形大灯组，搭配黑化前包围与主动进气格栅组合，不仅拉伸了整车横向视觉宽度，也优化了空气动力学表现。智能配置上，新车继续沿用纯视觉辅助驾驶方案，参照家族现有车型配置水平，预计将搭载高阶城区辅助驾驶功能，可大幅缓解日常通勤城市路况下的驾驶负担，进一步提升出行便捷性与安全性。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1:01啊，我们来关注路况。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公交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通行还是不错的哈。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情操，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也墙角遇小强，和他聊尽了忧伤，个心里头那悲伤，真不止两曲肖邦。人生苦短，必须性感，可还很阳刚。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1: 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的人要女人啊，是种成就感哦。女人要男人，诶，是种安全感。情人之所以是情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重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国货之光比亚迪。现在比亚迪在国内国外都特别火，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一开始不是造汽车的，而是做电池的。转型之路真的太励志了。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一开始专注于电池研发和生产，做手机电池、电池组件做得特别好。后来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才决定转型造汽车，从燃油车慢慢过渡到新能源汽车。现在的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还出口到全世界，不管是电池技术还是汽车设计，智能配置都越来越厉害，彻底打破了国外品牌的垄断。咱们国产汽车能有今天的成绩，比亚迪真的功不可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 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6: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7: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8: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6: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7: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6: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7: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6: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2: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哎，这么晚一个人吃宵夜呀？
1: 哦，要这个，还有那个，猪蹄好好吃啊。
0: 那我去忙了，美女，你慢慢吃吧。
1: 老板，我是个男孩子。

不戳戳的样子，好像牵我的手。从前有个妹妹说要跟你走，一竹竿打出头，永远莫要回头。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勤劳。

0: 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轮廓渐渐明显，才发现所谓的历练都只是铺垫，才发现最后只剩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0: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 7.0 上线啦！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在工信部发布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小鹏汽车全新紧凑型轿跑 SUV Mona L03 纯电版车型续航等参数曝光。小鹏 Mona L03 纯电版车型搭载最大功率183千瓦驱动电机，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180公里，匹配中创新航磷酸铁锂电池组，提供容量为56千瓦时和69千瓦时可选，根据配置不同，可提供505公里、525公里、530公里、550公里、605公里、625公里、630公里和650公里可选。另外，针对增程版车型，小鹏 Mona L03 增程版搭载的是1.5排量增程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70千瓦，单电机峰值功率183千瓦 ，CLTC 工况纯电续航257公里、241公里和249公里，最高时速180公里。外观层面，小鹏 Mona L03 延续 Mona 家族标志性设计语言，整车线条流畅圆润，轿跑姿态浓郁，兼具流畅线条感与年轻化运动气质。前脸配备辨识度极高的 T 字形大灯组，搭配黑化前包围与主动进气格栅组合，不仅拉伸了整车横向视觉宽度，也优化了空气动力学表现。智能配置上，新车继续沿用纯视觉辅助驾驶方案，参照家族现有车型配置水平，预计将搭载高阶城区辅助驾驶功能，可大幅缓解日常通勤城市路况下的驾驶负担，进一步提升出行便捷性与安全性。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

0: 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

0: 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找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

0: 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国货之光比亚迪。现在比亚迪在国内国外都特别火，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一开始不是造汽车的，而是做电池的。转型之路真的太励志了。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一开始专注于电池研发和生产，做手机电池、电池组件做得特别好。后来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才决定转型造汽车，从燃油车慢慢过渡到新能源汽车。现在的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还出口到全世界，不管是电池技术还是汽车设计，智能配置都越来越厉害，彻底打破了国外品牌的垄断。咱们国产汽车能有今天的成绩，比亚迪真的功不可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西二环双向缓行当中，月峰高架桥双向缓行当中，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3: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4: 好，北京时间的17:03，欢迎回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汪飞。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茶厅公园荷花展30号开幕，中国科学家突破世界级医学难题，亚洲基准大米价格飙涨，中消协发布6.1涉儿童消费提示，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连日来，省重点道路项目 G228 线连江浦口关岭至管头东边段陆公路工程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面掀起施工热潮。其中松屋至横轮段、道澳至下旗段两大在建标段施工建设稳步提速。据了解， G228 线是一条途经我国沿海地区的南北交通大动脉，浦口关岭至管头东边段是我省沿海港口的重要集散输运通道，全长29.987公里，途经浦口、东带、小澳、管头四个乡镇，共分6段项目实施。其中小澳横轮至赤湾段、赤湾至道澳段、下旗至东边段已完工。茶亭公园第26届荷花展将于5月30号启幕，其中50种精品挽联将成为本次花展最大看点。今年荷花展的主题为“茶亭凝荷韵，植荣沐清风”。本次荷花展以园内5000平方米的荷塘为主展区，设置“荷风月影”“竹影荷塘”“荷塘月色”三大池荷主题景点，配套3个刚摘荷花主题小品。并共展出200个荷花品种、650多盆精品荷花。此外，公园还特别设立了清荷润童心荷花科普区。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该公园新引进13个特色挽联新品，目前园内的挽联品类已达50种，总量200余盆。规模创下历届花展挽联品种新纪录。园内不仅保有新厦门挽联、琴台歌手等经典老牌品种，还新增红寿、烟雨、粉怡、凝霞等高颜值小微挽联，花色繁多，株形精致，观赏期可从5月中旬持续至7月。神经和肌肉退化导致运动能力丧失是一项世界级医学难题。近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研团队牵头研发了一款可穿戴式康复机器人，一定程度上证明可以通过科学的物理训练，帮助重度肌肉萎缩患儿实现肌肉实质性逆转伸展。该成果5月20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主刊发表。研发团队介绍，在近期的临床实验中，6名因严重疾病失去从坐到站能力的儿童，在使用该设备训练后，迎来了肌肉的实质性逆转生长，并在脱离辅助的情况下，依靠自身力量实现缓慢站立。杭州市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日前，杭州罗腾科技造出5立值拉满的球形机器人。机器人在凌晨4点钟可以通过播放模拟

0: 由基准大米价格创下一年多来的新高。美国农业部上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至2027产季全球大米产量预计约为 5.38 亿吨，较上一年下降约500万吨，是连续十年增长后的首次出现下降。一方面，中东冲突导致化肥与燃料价格飙升，大幅推高了水稻种植成本，市场担忧东南亚部分农民种植意愿可能下降。另一方面，受即将到来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影响，全球最大大米出口国印度今年降水可能偏少，从而导致大米产量下滑。据韩联社20号报道，韩国三星电子工会当日宣布，因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议题达成一致，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发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挫逾3%。报道称，三星集团跨企业工会下属的三星电子分会表示，工会已于19号同意韩国雇佣劳动部下属中央劳动委员会提出的调解方案，但公司方面拒绝接受，致使相关调解程序终止。工会表示，罢工期间仍将致力于与资方进行持续的协商。美国美术委员会当地时间5月21号批准了美国联邦政府提交的拟在首都华盛顿特区建造类似凯旋门式建筑的设计方案，这是该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关键一步。该委员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挑选的人员组成。据了解，该方案较今年4月提交的版本略有修改，取消了底座的四头狮子雕像。根据效果图，这座凯旋门将位于林肯纪念堂和阿灵顿国家公墓之间的纪念环岛上，拱门从底部到装饰顶端将高达250英尺，约合76.2米，建成后将比30米高的林肯纪念堂高出很多，还将配有一系列金色装饰。六一儿童节将至，儿童消费品选购进入高峰，中消协发布消费提示：一、警惕盲盒卡牌概率陷阱，防范诱导过度消费；二、关注儿童食品包装，警惕猎奇营销误导；三、理性办理预付式消费，防范跑路风险；四、选购儿童智能设备，防范沉迷和隐私泄露；五、选购儿童玩具，认证标志；六、增强维权意识，依法维权。接下来您还将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0: 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好，北京时间的17:18，欢迎回到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芳菲。啊，刚才已经有很多朋友啊会说哈、啊，最近这个天气哈、啊、挺奇怪的，一会儿早上，阳光明媚，一会儿下午的时候就开始下雨了啊，所以就是冷热交替哈、啊，就这个时候，大家就其实会感觉到一阵闷热。啊、它的那种热啊，它不像那种阳光照在你身上你会感觉哦好晒啊那种，它是那种闷闷的热，你在就是房间里的时候你不知道开空调好还是不开空调好，开了空调觉得外面在下雨，哎，好像也没有那么热吧，但是你不开空调你就感觉、浑身就是那种湿哒哒的，很黏腻啊，很不舒服，很热啊，就是这种感觉。那很多朋友呢这个时候已经把家里的凉席换上了、啊、到福州啊，在福州就这种五月份的时候基本上大家都开始换凉席了，因为不然的话晚上真的会有点睡不着。那但是呢如果你换那种普通的竹席啊，首先对于女生来说那种竹席真的很容易夹头发，对我这种长头发来说啊，一夹头发起来的时候就感觉被扯得生疼啊，特别是发量没有那么多的朋友哈、啊，这个竹席睡起来真的挺不舒服的啊。但最近呢出了一款这个凉席哈、啊、它叫做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什么意思呢，就是哎，它的有一种智能的双向的变频的制冷技术，相当于给凉席装了一个智能的小空调，很神奇，它能跟随你的体温变化自动的双向调温，你皮肤一碰到它哎，体感就直降5度，所以它相对于那种竹席来说，竹席啊还有普通的这种啊草编的凉席来说哈、啊、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随着你的温度变化啊，就像有人在旁边给你轻轻的扇扇扇子哈、啊、没有那种竹凉席扎人的冰凉感啊，这个时候你不用担心你在房间开不开空调，你开了空调它也不会让你觉得太凉了要盖被子啊，这种感觉很容易感冒的这种感觉啊，凉而不冰，不管是对于宝宝也好还是对于你自己也好，哎，它的凉感一直在线，但是又不会太凉，躺下的话你睡觉是非常舒适的，全程清清爽爽，而且这个时候像五月这种天气又容易下雨，然后又不是特别热，但是你在房间里感觉闷热的时候，你这个时候睡在这个凉席上，哎，它的感觉就不一样了，不浪费电好不好、这个时候开空调又太早了，你说开个风扇凉度又不够，这个时候睡在一个凉席上面自动就降温5度，多节能低碳啊，是不是又省钱啊，省这个电费，是不是大家想买的话哈、啊，直接回复一下这个好物就可以看到了，价格也很划算，1米5×2米的是单人款的只要299，1米8×2米的双人款只要339啊，平常这个价格是600-700的价格啊，它毕竟是智能控温的嘛，你有一床这个好的凉席睡一个好觉确实挺重要的好不好，大家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看到了。

好，北京时间的17:26，欢迎回到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芳菲。那已经有很多朋友回复了好物哈，除了有这个凉席之外呢，我们今天还有一款洁面 CPB 的这个洁面，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哈。平常在官方官网上要480块钱啊，确实你说要花480块钱买一瓶这个洗面奶，我会确实买不下去啊。那但是呢，它确实挺好用的，因为第一啊，它是用到了这个皂基和氨基酸的复配的配方啊，洗得干净又特别的温和。啊，不会伤你的皮肤啊，清洁的同时还能养肤啊，非常绵密的这种泡沫哈。之前用过的朋友，哎呀，应该知道 CPB 的这个洁面除了贵，它没有其他的不好的地方，对不对啊？但价格确实480块钱买不下去，但今天169块钱就可以拿下，而且是125毫升清爽型的啊，就是正装啊。大家就是，如果之前没有用过，想要试一试的，这个价格确实可以试一试啊。毕竟这个价格，你平常也就是买一些平价的这个洗面奶的，对不对？那想买的朋友呢？

直接回复一下好物下单就可以了。这个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1月份啊，完全是足够了。到明年呢有一年多的时间哈，大家放放心心的去购买啊。想买的朋友呢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下单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西二环双向缓行当中，月峰高架桥双向缓行当中，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

0: 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2: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好，北京时间的17:34，欢迎回到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芳菲。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市第一总医院联合三家卫生院开设联合病房，多家船厂订单排到2030年，国际能源署警告全球石油市场或进入危险区域，长期刻意大税特税或损伤大脑。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为深入贯彻国家分级诊疗制度，落实小病不出症、大病就近治、康复回基层的医改目标，2025年底，福州市第一总医院苍山院区综合科与罗州、城门、盖山三家镇卫生院启动深度合作，共同构建联合病房。此举旨在打破医疗资源壁垒，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通过联合病房这一载体，福州市第一总医院成功打通了双向转诊的快车道，这不仅让辖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更实现了转院不转医的连续性照护，有力推动了区域医疗服务水平的整体提升。丝路瓷园明清瓷器收藏展已于日前在长乐区博物馆博雅堂展出，该展览将延续至6月15号。此次展览深度挖掘长乐海丝文化资源，精选了63套展品，品类丰富，器型齐全，涵盖青花、粉彩、五彩、单色釉等经典瓷类，囊括瓶、尊、碗、盘、壶等多种器型，全方位展现明清时期高超的制瓷工艺水平和独特的时代审美风格，见证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商贸互通、文明互鉴的繁荣历史，为市民群众搭建了品读文物、对话历史、传承文脉的优质平台。202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继续领跑全球，多家船厂订单排到了2030年。4月28号，在广州市南沙区，全球首艘10800车LNG 双燃料汽车运输船正式命名交付，刷新全球同类船舶运力的新纪录。在广州南沙一个造船厂，两个40万吨级的船坞里摆满了各种正在建造的大船，造船订单已经排到了2030年，大部分都是出口海外，国际订单金额近1000亿元。2026年第一季度，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中国造船业新接订单量占全球

总量的 84.9%， 完工量占比 57.3%， 手持订单量占比 69.8%， 连续16年保持世界第一。眼下2026届高校毕业生正陆续进入论文答辩阶段，与此同时，不少高校开始对 AIGC 的使用立规矩，要对毕业论文检测 AIGC 率。简单来说，就是运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从语言模式和语义逻辑等多个维度对论文文本进行分析比对，区分判定文本内容中人工智能生成的比例。如果超过规定上限，论文将不得参加盲审和答辩，以此来进行监管，维护学术诚信。今年以来，四川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河北工程大学等高校相继发布通知，要求本科毕业论文需进行 AIGC 检测，并对论文的 AIGC 率作出明确规定。当地时间5月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警告，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至8月进入危险区域。他指出，6月底至7月初旅行旺季开始后，石油需求通常会增加，然而各国库存持续下降，中东地区又没有新的石油供应进入市场。比罗尔还表示，无论从产量还是炼油能力来看，能源市场要回到每一战事前的水平都需要很长时间。就在5月18号，比罗尔在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还曾表示，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数周。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商务部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向9家量子计算公司提供20亿美元拨款，作为交易的一部分，美国政府也将在这些公司中持有少数股权。分析人士指出，量子计算距离大规模商业化仍有一定距离，而美国政府这次出手其实是在提前压注。目前，量子计算离日常生活还比较远，而它之所以受到政府和资本市场的关注，主要是因为它可以解决一些传统计算机很难处理的问题。近日，大税特税修复前额叶登上热搜，很多人认为熬夜后狠狠补一觉，连续睡上10个小时以上，就能让疲惫的大脑，特别是负责高认知功能的前额叶皮层得到充分的修复。医生介绍，真正能修复大脑前额叶皮层的不是赖床时长，而是深度睡眠。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长期刻意大睡特睡反而可能损伤大脑功能。正常成年人睡眠需求为7到9小时，熬夜后偶尔一次睡眠超过10小时，可短暂代偿睡眠不足的影响，但长期如此，弊远大于利。医生表示，大脑的前额叶皮层最怕3件事：熬夜、压力、睡眠不足。连睡10小时以上的习惯会打乱生物钟，让你醒来更迷糊，引发神经递质紊乱，情绪莫名低落，甚至放缓大脑供血供氧，陷入睡得多状态差的恶性循环。接下来您还将听到的是快乐假期。

0: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好，北京时间的17:46，欢迎回到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芳菲。那刚才已经有很多朋友回复了好物哈，那今天你回复好物能看到的是什么呢？一个就是非常适合即将到来夏天的啊，这个凉席，平常我们用的这种凉席啊、竹席啊，就是那种平常用的哈，大家都发现只要一开空调，哎呀，它这个凉度就有点太凉了，你必须盖着厚的被子在空调房里，你才会觉得哎，好像没有那么的冷啊，就感觉自己身下睡的是一个温度啊，但是体感又是另外一个温度啊，所以呢，很多朋友呢希望找一个凉席，哎，它首先它不要那么的凉，第二就是适用在空调房里啊，能够让人会体感比较。

舒适一些啊。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这个凉席啊，就是双向凉感的抗菌冰爽凉席啊，它是三件套啊。它首先呢，它是那种让你的体感温度直接下降5度啊，就是你自己身上是什么温度它降5度，所以它的温度会更加的舒适，是根据你皮肤的温度来的，而不是说哎，它一睡上去就是那种刺骨的冰凉，它的温度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它能像是那种 智能的小空调啊，双向的调温自动的啊。所以呢价格方面啊，平常市场价是在6-700啊，那今天在我们平台1.5米×2米的单人款只要299，1.8米×2米的双人款只要339，而且有5个颜色大家可以选择啊，比如说奥利维亚的金呀、奥利维亚的星辉呀、托斯卡纳的白呀、托斯卡纳的金呀、托斯卡纳的星辉呀，大家可以直接回复一下好物，直接去啊点击一下链接，看哪个颜色是你喜欢的，好不好？我们限量只有100套，想买的朋友呢，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啊，拼手速来抢购一下啊。

好，北京时间的17:53，欢迎回到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芳菲。那已经有很多朋友回复了这个好物哈。那今天除了凉席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 CPB 的啊，就是洁面啊，这个平常在官网上要480块钱，但今天呢，在我们平台啊，只要169啊，真的价格非常的划算哈，等于你花平价。就是洁面的钱就可以买到贵价的这个洁面了啊 ，CPB 的洁面啊，它主打的就是一个 A 洗得干净又能养肤啊，挤一点点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啊，所以呢，你用量其实特别的省，嗯，有时候你可能用一些洗面奶啊，搓了半天搓不出泡泡，然后洗完脸感觉特别的紧绷干燥啊，那你用这个 CPB 的洁面，你可能就不会有这种感觉啊，用量省的同时，其实你说160块钱，它可以用的时间会更久啊，相对于其他的啊，就是说清洁力不太够的洁面来说，所以呢，大家想买的话不要犹豫啊，没有尝试过的这个价格确实可以尝试一下啊。到底跟其他的洁面有什么不同呢？啊，大家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看到了。直接回复好物可以看到这款洗面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凉席啊。我们这款洗面奶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1月份啊，大家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下单就可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西二环双向缓行当中，五里亭立交桥双向缓行当中，南二环辅路东往西方向缓行当中，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6: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

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好，北京时间的18:03，欢迎回到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芳菲。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2026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月底在蓉启幕，中小学要求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基建行业迎订单爆发潮，印度超90%进口白银被限制，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2026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将于5月29号至6月1号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5万多平方米，汇聚全国各地2000多家单位、50多个省市特色展团参展，其中展出工艺美术精品12万余件。作为东道主，福建展团将依托 1.4 万平方米的3号馆及部分4号馆，以全产业链矩阵姿态精彩亮相，展区面积较上一届增长近30%，创近三届之最，涵盖石雕、木雕、漆器、工艺陶瓷、民间工艺等十余个传统门类，并携手中国轻工业联合会首次推出智慧工美推介活动，以数字赋能新时代工美。近日 G228 线连江白鹤村至文山村村段路面改造工程顺利完工并正式通车，为提升该段道路服务水平，连江公路中心对原路面进行综合处置后，加铺12厘米厚的 SBS 改性沥青混凝土面层，改造路段全长 1.402 公里，改造完成后道路面貌焕然一新，路面平整度、行车舒适性和通行效率显著提升，进一步改善了群众出行条件。5月22号，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装备、教职工配备五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线要求，包括学校实施封闭管理、校门口安装一键式报警装置和防冲撞设施、学校重点部位和区域设置视频监控装置、教室等室内采光和照明应符合国家标准，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寄宿制学校设置食堂，专任教师配备满足开齐开足国家规定课程需要，每校至少配备一名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等。五月以来 ，A 股基建产业板块已有超50家上市公司披露中标公告，多家上市公司中标亿元级大单，覆盖电网建设、交通工程、建筑装饰、医疗基建等多个领域。整体来看，大额订单集中涌现，优质订单在向头部上市公司集中。数据显示，一季度交通运输、电力热力、航空运输业、水上运输业的投资分别增长16.3%、9%、43.3%、34.4%。记者了解到，基建行业大额订单增多，与当前基建投资增速回升、财政政策持续发力和产业结构升级密切相关。机构人士认为，基建行业订单增长对基建产业链上下游，如专业工程、建材等细分领域具有积极影响。中东冲突对全球农业造成冲击。

包括推高化肥价格和生产成本，以及导致农产品供应趋紧。泰国方面20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亚国基准大米价格创下一年多来新高。美国农业部上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至2027产季全球大米产量预计约为 5.38 亿吨，较上一年下降约500万吨，是连续10年增长后首次出现下降。

另一方面，受即将到来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影响，全球最大大米出口国印度今年降水可能偏少，从而导致大米产量下滑。苏丹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苏丹多地正在爆发多种疾病，疑似霍乱、猴痘和登革热疫情，同时出现联合国方面警告称，持续冲突正在危及平民、医疗设施和人道主义行动。苏丹人道局势面临进一步恶化风险，冲突各方应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并为人道准入提供便利。

0: 作为全球主要的白银消费国，印度政府上周决定对白银进口实施限制，以缓解外汇储备压力。据路透社21号报道，此举对珠宝和光伏等行业造成严重影响。作为世界上主要的白银消费国之一，业内人士指出，进口限制必然会减少白银入境量，收紧印度国内市场供应，进而可能推高本地白银溢价。此外，分析人士指出，对光伏行业而言，白银是光伏组件生产的重要原材料，但一旦国内供应紧张，价格上涨，印度本土光伏制造商或将面临直接的成本压力。根据印度政府的进口限制令，纯度 99.9% 的银条以及所有其他半成品形态的白银都将被列入限制进口类别。在过去的一个财年中，这两类产品占印度白银进口总量的90%以上。近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计算机病毒防治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依托国家计算机病毒协同分析平台，捕获多个文件名中包含内部调查结果、违纪名单、违纪通报信息、裁员补偿等词汇的恶意程序。这些恶意程序表面上伪装成快捷方式、文件夹、文档文件或压缩包文件，实际为针对 Windows 平台用户的远程控制木马病毒。如果用户不慎运行相关恶意程序文件，将被攻击者实施远程控制、窃密等恶意操作，并可能被网络犯罪分子利用充当进一步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活动的跳板。接下来您还将听到的是快乐假期。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啊，那你可以看到的是 CPB 的截面哈，原价是480块钱，那现在呢169块钱就可以拿下哈，这125毫升清爽型的 CPB 截面。嗯，清爽型的是比较适合夏天，首先它洗得又干净又能养肤啊，挤一点点就能挤出啊，就是可能搓出这个绵密的奶油泡沫啊，所以呢你上脸一点都不会摩擦皮肤，香味哎也特别的好闻啊，所以你洗脸的同时啊，洗完脸不会干吧啊，这是很重要的，好不好？大家如果之前没有试过 CPB 的洁面，觉得价格太贵的，那今天这个机会啊，169块钱就可以拿下。就是说，首先它用量不多的话，你可以用很多，用很久，是不是？用的时间可以很久，所以169块钱算下来是不贵的。大家如果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下单就可以了。那如果你说啊，就快夏天了，咱们要买这个凉席啊，那刚好这次的这个凉席啊，首先啊，它的有这个纳米的抗菌层，抑菌率可以达到99%啊，这是有官方认证的啊，用着是绝对的安心。还有呢，如果你想洗啊，以前我们就是凉席想洗的话，就怕洗放到洗衣机里，哎呀，一洗整个就毁了，根本就不能用啊。它呢，就是想洗的时候直接往洗衣机一扔。啊，调成温和模式，十几分钟就洗得干干净净的啊！关键它还有这个预缩水的处理，洗完之后不会变形，不会褪色，不会勾丝，所以呢，这个是很放心，放心的。它的价格虽然比较高，是不是？但是呢，你算下来，它是一个可以放洗衣机里洗的这种啊，这个凉席，你就会觉得没有那么贵了，对不对？平常在市场价是要600-700块钱的，现在啊，1米5×2米。米的单人款只要299，1米8×2米的双人款只要339，啊，五款颜色都可以选择的，好不好？大家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看到了。

好，北京时间的18:24，欢迎回到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芳菲。很多朋友回复了好物哈，那确实马上到这个夏天了，虽然福州现在还一直在下雨，但是只要一出太阳，这种闷热的感觉哈，不仅仅是出太阳的时候，其实现在哈下着雨啊，温度还是挺高的，又到20-30度，这个时候你要开个空调啊，其实又觉得哎好像还没到时候啊，很多朋友他家里这个空调都还没洗呢，是不是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时候换凉席还是比较合适，但是如果你换那种竹席或者是那种普通的凉席，你就会觉得可能有点太凉了啊。你开凉的话可能晚上睡一觉哎起来就感冒了，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啊，它首先它得抗菌啊，第二它就是得能够控温的这种凉席啊，它首先它这个抗菌呢，它是有加了这个纳米抗菌层的，抑菌率达到99%啊，这不是瞎吹的，是有官方认证的，用着大家是绝对安心的啊。特别对于南方来说，空气经常啊，就我们的空气经常潮乎乎的、潮湿的，因为下雨嘛啊，很容易滋生这个霉菌啊，又会发潮，特别是对于凉席啊、竹席来说，你可能今年用完，明天收起来拿出来就已经不能用了啊，所以呢就是这款啊纳米抗菌层的这个冰爽的凉席哎，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还有呢就是你想洗的时候直接往洗衣机一扔啊，你基本上其他凉席是不可以放洗衣机洗的啊，你这个放洗衣机一扔调成温和模式，十几分钟就可以洗得干干净净的啊。关键它有这个预缩水的处理，洗完之后不会变形，不会褪色，还不会勾丝，怎么洗都跟新的一样啊。现在的价格平常啊就是1.5×2米单人款的啊，要就是说平常就是整个套组下来要6-700啊，现在单人款的这个299，1.8×2米的双人款只要339啊，限量是100套的，大家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这个好物就可以下单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西二环双向环行当中，五里亭立交桥双向环行当中，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啦！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2: 好，北京时间的18:34，欢迎回到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芳菲。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光明港垂钓平台建设完工，连江莲湖公园波斯菊盛开，海湾国家寻求石油运输新通道，家用空调建议一年一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目前位于台江区鳌港路与鳌头路交叉口附近的光明港垂钓平台已顺利完工，相关运营筹备工作正在展开。据了解，光明港垂钓平台规划运营20多个钓位，包含茶歇式钓位和开放式钓位两种类型。经过精心设计，该平台将为市民带来沉浸式钓鱼体验。此外，位于苍山区霞洲路附近的浦下河南段垂钓平台也已完工，该平台全长80米，提供钓位40个，今后将实行预约制管理，目前同样在推进运营前的筹备工作。眼下连江莲湖公园波斯菊迎来盛开期，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观赏。走进莲湖公园，成片的波斯菊映入眼帘，粉红的娇柔，玫红的热烈，白色的纯净，各色小花随风轻摇，被波斯菊温柔簇拥的湖畔步道，像一条通往童话世界的梦幻花径，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打卡。人们穿梭在花海中，用手机或相机镜头定格下这份美好。据了解，莲湖公园内的波斯菊为今年4月栽种，眼下正值盛花期。如今，我国已建成了全球技术领先、规模最大的信息通信网络，实现了线线通千兆、相相通 5G。中国每3个手机用户中就有大约2个用户在使用 5G。截至今年3月末，全国 5G 基站的总数已达495.8万个。从文字到音频，一部部手机用信号传递着讯息与问候，通过基站穿越天南海北相连。 5G 普及的同时，千兆光网也在同步扩围。截至2025年底，全国光缆线路总长度已达7499万公里，可以从地球往返月球近100次。在新一代通信网当中，作为15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 6G 当然也受到高度关注。按照移动通信技术10年一代的演进规律， 6G 有望在2030年前后迎来正式商用，预计到2035年有望培育形成万亿元级的产业及应用。黄渤与倪妮在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2026年5月16号上映中首次搭档，多次公开谈及对手戏合作默契，彼此给予是表演与生活化的演技。两人强调对手戏注重真实互动与生活流节奏，如沉默对视、日常细节、隔墙碰碗、借火，替代戏剧化冲突，形成一凸一凹的情绪互补。此番合作虽然是首次荧幕搭档，能够如此默契，是因为各自对剧本中婚姻困境与现实压力的共鸣。澳大利亚今年已出现230例白喉病例，21号澳大利亚政府宣布

0: 部一项投入720万澳元，约合513万美元的计划，以应对该国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的白喉疫情。澳大利亚国家传染病监测系统2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本轮疫情中约60%的病例出现在北领地、西澳大利亚州、南澳大利亚州和昆士兰，疫情也在扩散。澳大利亚卫生部长马克巴特勒表示，目前政府仍在调查此次疫情扩散的原因。白喉是白喉杆菌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经飞沫传播，也可通过接触带有白喉杆菌的物品间间接传播，病情严重者可全身出现中毒症状，并可并发心肌炎和周围神经麻痹。美国当地时间的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卢克的新领事馆举行开馆仪式，数百人在新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抗议者高喊格陵兰岛属于格陵兰人民，表达不满。活动组织方表示，格陵兰岛人民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此前，美国多方面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近日，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苏丹贾比尔表示，阿联酋正在加快建设第二条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据了解，这条新管道将把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经由富察伊拉港的出口能力提高一倍。富察伊拉港位于阿曼湾，处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由于当下中东冲突持续，阿联酋已加快推进这一项目。目前管道建设已完成近50%，预计将在2027年投入运营。分析人士指出，对海湾国家来说，通过建设替代管道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成为未来的长期趋势。分析称，沙特此前已经通过东西向管道展示了这一模式，接下来更多海湾国家可能会效仿，建设替代的出口通道，以此降低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又到了开空调的季节，专业人士表示，闲置数月的空调如未清洗直接启用，内部集聚的大量积尘、细菌、霉菌等微生物可能随风吹出，或会导致过敏、湿疹、鼻炎，甚至是肺炎等。老人、儿童等敏感人群更要警惕致命的病菌军团菌。接下来您还将听到的是快乐假期，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在工信部发布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小鹏汽车全新紧凑型轿跑 SUV Mona L03 纯电版车型续航等参数曝光。小鹏 Mona L03 纯电版车型搭载最大功率183千瓦驱动电机，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180公里，匹配中创新航磷酸铁锂电池组，提供容量为56千瓦时和69千瓦时可选，根据配置不同，可提供505公里、525公里、530公里、550公里、605公里、625公里、630公里和650公里可选。另外，针对增程版车型，小鹏 Mona L03 增程版搭载的是1.5排量增程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70千瓦，单电机峰值功率183千瓦 ，CLTC 工况纯电续航257公里、241公里和249公里，最高时速180公里。外观层面，小鹏 Mona L03 延续 Mona 家族标志性设计语言，整车线条流畅圆润，轿跑姿态浓郁，兼具流畅线条感与年轻化运动气质。前脸配备辨识度极高的 T 字形大灯组，搭配黑化前包围与主动进气格栅组合，不仅拉伸了整车横向视觉宽度，也优化了空气动力学表现。智能配置上，新车继续沿用纯视觉辅助驾驶方案，参照家族现有车型配置水平，预计将搭载高阶城区辅助驾驶功能，可大幅缓解日常通勤城市路况下的驾驶负担，进一步提升出行便捷性与安全性。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

0: 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好，北京时间的18:48，欢迎回到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芳菲。啊，已经有很多朋友回复了这个好物哈。那今天的两样，一个是咱们的凉席，马上夏天到了，确实夏天必备的助眠神器就是一套你睡得特别舒服的凉席啊。它首先是双向凉感的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首先抗菌啊，这个就是对于很多朋友皮肤比较敏感的朋友来说，抗菌是一定要必备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有双向的变频制冷技术。它特别的神奇，它能根据你的体温变化自动的双向调温，你皮肤一碰到它体感就直降5度，所以呢就是说它可以随着你身体的温度而变化，不会让你一下子觉得哎呀特别扎人的那种冰凉感啊，叫凉而不冰，刚刚好，凉感会一直在线啊。这样的话你比如说你夏天的时候开空调啊，你就不会觉得哎呀我身上面很热，但是呢就是说睡在那个凉席上面太冰了，就感觉就是舒适度不是那么的强，那这种的舒适度会更强一些。平常呢市场价是要6-700啊，那今天呢1米5×2米的单人款只要299，1米8×2米的这个双人款只要339，五个颜色大家都可以选择，哎，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咱们都有这个精美的礼盒包装啊，送人特别的体面啊，好不好？就仪式感是拉满的啊，大家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看到了，而且添加客服的微信你可以再减5元。所以呢想买的朋友呢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看到啦。

0: 女孩们，有梦就追，我们一起走花路。
1: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不放弃，就一定会有转机。
2: 走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不是更有趣吗？
3: 不论前进多久，也不要忘记为什么出发。姐妹们，亲爱自己，相信自己，你就是有无限的可能。

好，北京时间的18:55，欢迎回到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芳菲。那很多朋友呢回复了好物哈，今天除了凉席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 CPB 的洁面啊，它平常在官网上价格是480块钱，那今天啊确实是地板价，120毫升的清爽型只要169块钱就能拿下啊，大家如果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下单了。除了洁面呢还有我们的凉席，就这两个哈，大家直接回复一下好物都可以看到。我就知道这个 CPB 的洁面哈，平常很多朋友啊就觉得价格特别的高买不下去，因为洗面奶嘛其实最重要就是洗干净不紧绷啊。那有的朋友就会觉得说呢没必要买到480块钱 一支的，对不对？那今天这个价格169块钱，哎，确实降下来很多，而且你能体验一下啊清洁的同时又能养肤的啊 CPB 的洁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169块钱啊，你可以去感受一下，而且呢啊它挤一点点就能搓出这个绵密的奶油泡沫，所以呢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这个169块钱啊买一个洁面也是挺贵的，哎，但是它的用量省啊，这样的话你相当于啊其他就是你要挤很多的洗面奶啊，就是说你用的时间会更久，是不是啊？很多朋友呢想买的话就不要犹豫了好不好，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看到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咯，啊，咱们下周一见，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南江滨立交桥缓行当中，南二环快速路双向缓行当中，浦上大道双向缓行当中，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国货之光比亚迪。现在比亚迪在国内国外都特别火，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一开始不是造汽车的，而是做电池的。转型之路真的太励志了。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一开始专注于电池研发和生产，做手机电池、电池组件做得特别好。后来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才决定转型造汽车，从燃油车慢慢过渡到新能源汽车。现在的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还出口到全世界，不管是电池技术还是汽车设计，智能配置都越来越厉害，彻底打破了国外品牌的垄断。咱们国产汽车能有今天的成绩，比亚迪真的功不可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非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6: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7: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8: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6: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0: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0: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4: Looking for someone who lasts longer than a night. I'm searching for purpose.

0: 见。
1: 刘宇宁新单《撞地球》，松弛摇滚混搭 trap 节奏，沙哑嗓音宣泄态度，又藏温柔，歌词犀利又治愈，是献给粉丝的解压告白曲。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宇宁《撞地球》。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厂商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4: 姑姑回来呀！
5: 姑姑回来呀！
6: 姑姑我爱你，
5: 姑姑我

0: 京时间2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

0: 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

0: 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徐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在工信部发布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小鹏汽车全新紧凑型轿跑 SUV MONA L03 纯电版车型续航等参数曝光。小鹏 MONA L03 纯电版车型搭载最大功率183千瓦驱动电机，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180公里，匹配

0: 中创新航磷酸铁锂电池组提供容量为56千瓦时和69千瓦时可选，根据配置不同，可提供505公里、525公里、530公里、550公里、605公里、625公里、630公里和650公里可选。另外，针对增程版车型，小鹏 Mona L03 增程版搭载的是1.5排量增程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70千瓦，单电机峰值功率183千瓦 ，CLTC 工况纯电续航257公里。241公里和249公里，最高时速180公里。外观层面，小鹏 Mona L03 延续 Mona 家族标志性设计语言，整车线条流畅圆润，轿跑姿态浓郁，兼具流畅线条感与年轻化运动气质。前脸配备辨识度极高的 T 字型大灯组，搭配黑化前包围与主动进气格栅组合，不仅拉伸了整车横向视觉宽度，也优化了空气动力学表现。智能配置上，新车继续沿用纯视觉辅助驾驶方案，参照家族现有车型配置水平，预计将搭载高阶城区辅助驾驶功能，可大幅缓解日常通勤城市路况下的驾驶负担，进一步提升出行便捷性与安全性。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刘宇宁新单《撞地球》，松弛摇滚混搭 trap 节奏，沙哑嗓音宣泄态度，又藏温柔，歌词犀利又治愈，是献给粉丝的解压告白曲。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宇宁《撞地球》。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

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

0: 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小盆酱油和醋，傻乎乎盼我早点下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刘宇宁新单《撞地球》，松弛摇滚混搭 trap 节奏，沙哑嗓音宣泄态度，又藏温柔，歌词犀利又治愈，是献给粉丝的解压告白曲。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宇宁《撞地球》。

0: 锦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厂商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徐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能算数。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国货之光比亚迪。现在比亚迪在国内国外都特别火，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一开始不是造汽车的，而是做电池的。转型之路真的太励志了。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一开始专注于电池研发和生产，做手机电池、电池组件做得特别好。后来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才决定转型造汽车，从燃油车慢慢过渡到新能源汽车。现在的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还出口到全世界，不管是电池技术还是汽车设计，智能配置都越来越厉害，彻底打破了国外品牌的垄断。咱们国产汽车能有今天的成绩，比亚迪真的功不可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Dance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在工信部发布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小鹏汽车全新紧凑型轿跑 SUV Mona L03 纯电版车型续航等参数曝光。小鹏 Mona L03 纯电版车型搭载最大功率183千瓦驱动电机，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180公里，匹配中创新航磷酸铁锂电池组，提供容量为56千瓦时和69千瓦时可选，根据配置不同，可提供505公里、525公里、530公里、550公里、605公里、625公里、630公里和650公里可选。另外，针对增程版车型，小鹏 Mona L03 增程版搭载的是1.5排量增程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70千瓦，单电机峰值功率183千瓦 ，CLTC 工况纯电续航257公里、241公里和249公里，最高时速180公里。外观层面，小鹏 Mona L03 延续 Mona 家族标志性设计语言，整车线条流畅圆润，轿跑姿态浓郁，兼具流畅线条感与年轻化运动气质。前脸配备辨识度极高的 T 字形大灯组，搭配黑化前包围与主动进气格栅组合，不仅拉伸了整车横向视觉宽度，也优化了空气动力学表现。智能配置上，新车继续沿用纯视觉辅助驾驶方案，参照家族现有车型配置水平，预计将搭载高阶城区辅助驾驶功能，可大幅缓解日常通勤城市路况下的驾驶负担，进一步提升出行便捷性与安全性。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我把书都收进 locker， 18 years 手就决定靠做音乐发了 Live show 没有空的内心拉扯 Call me wolf 因为我的手下发了昨晚到了你 When you sleep

0: 时间4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的咖啡。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国货之光比亚迪。现在比亚迪在国内国外都特别火，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一开始不是造汽车的，而是做电池的。转型之路真的太励志了。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一开始专注于电池研发和生产，做手机电池、电池组件做得特别好。后来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才决定转型造汽车，从燃油车慢慢过渡到新能源汽车。现在的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还出口到全世界，不管是电池技术还是汽车设计，智能配置都越来越厉害，彻底打破了国外品牌的垄断。咱们国产汽车能有今天的成绩，比亚迪真的功不可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

0: 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在工信部发布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小鹏汽车全新紧凑型轿跑 SUV Mona L03 纯电版车型续航等参数曝光。小鹏 Mona L03 纯电版车型搭载最大功率183千瓦驱动电机，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180公里，匹配中创新航磷酸铁锂电池组，提供容量为56千瓦时和69千瓦时可选，根据配置不同，可提供505公里、525公里、530公里、550公里、605公里、625公里、630公里和650公里可选。另外，针对增程版车型，小鹏 Mona L03 增程版搭载的是1.5排量增程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70千瓦，单电机峰值功率183千瓦 ，CLTC 工况纯电续航257公里、241公里和249公里，最高时速180公里。外观层面，小鹏 Mona L03 延续 Mona 家族标志性设计语言，整车线条流畅圆润，轿跑姿态浓郁，兼具流畅线条感与年轻化运动气质。前脸配备辨识度极高的 T 字形大灯组，搭配黑化前包围与主动进气格栅组合，不仅拉伸了整车横向视觉宽度，也优化了空气动力学表现。智能配置上，新车继续沿用纯视觉辅助驾驶方案，参照家族现有车型配置水平，预计将搭载高阶城区辅助驾驶功能，可大幅缓解日常通勤城市路况下的驾驶负担，进一步提升出行便捷性与安全性。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3: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唐维维，莫庄。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

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享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你举起双手，有谁在风中颤抖？从清晨到最后，是做礼貌的新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

0: 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